0: 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张女士订购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3年，所以今年再来复购。苏州的赵阿姨订购，说就任你们同样脸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让效力更强。99今年不是6盒，不是7盒，是10盒30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您1盒30贴，一贴只要3毛钱。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挑战自我，在天池滑竹筏也太神奇了吧。
2: 这里是无想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1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3: 此刻。

今天可真的是好感谢梅梅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回忆杀。其实也就是来自于她婚礼上的这首披头士的歌曲，然后我们也是展开了一次超长的一个怀旧记忆杀。说到凤飞飞的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那对于我们很多好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熟悉太熟悉了，随时都能够跟着她一起去哼唱哦。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来自于一首英文歌， 叫 Modern I Can Say 哦，就是也同样就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歌曲呢很有意思，它最早的时候是诞生在1959年，当时呢可以

可以说是美国的摇滚乐的黄金年代，创作他的乐队的这个乐队两位成员，他们的这个乐队名字叫什么呢？叫蟋蟀乐队。后来呢，说两个人就花了一个小时就写出了这首歌曲啊。再到后来1960年的时候，一位歌手叫鲍比啊，他录制这首歌，在第二年就红遍了全球。这时间在花拉过去20年以后的1980年，一位英国歌手叫 Leo 塞耶，他用了一种非常轻快的节奏的方式又重新演绎了一遍这首歌曲 More Than I Can Say、哦、这首歌曲一下子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重新演绎的方式，真的是跨越了时间，跨越了全球，成了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而我们同样也在后来听到了凤飞飞去唱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哦、来，我们现在就听到的是 Leo 塞耶去唱起这首原人原唱的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早上听着这些歌，然后早上起床，然后去给自己脸上去抹这个护肤水啊，然后去抹精华，然后都变得特别特别的丝滑。那说到这个精华的话，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就是刚不少的朋友也是说，哇，这么好，520块钱能够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而且是正品保真哦，就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很多的好朋友在平时要买这样的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话，都要花到1400块钱左右。但我们今天直接帮大家刷到地板价，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我们今天只给到520，而且还是买一得二，520块钱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划到手一瓶还不到300块钱。所以像这个限量的福利，我们今天只有100单哦，所以抢到就是赚到，就算是多囤两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小棕瓶三个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小棕瓶三个字。

马上立刻就能够获得这样的超级大正装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今天就可以立刻马上上手了。

看到了老旺，早上听着这些经典歌，心情老好了，一边走路一边锻炼啊，听着音乐心情舒畅，每天必听975啊。

莱昂内尔里奇带出的这首《恋上你》啊，哇，这真的是80年代的超级金曲了。好像每一句话都唱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远离，好像一下子就记住了我们的心啊。这首歌曲在上世纪的80年代曾经被一位歌手叫周峰啊翻唱成叫做离情啊，只不过在我们的库里面没有找到这首歌曲，然后呢我就拿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来去给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去补偿一下。这就是当年哦，真的是叫情歌王子啊，周峰，他也同样是在我们中国内地非常非常红的一位歌手。嗯，这是听到他的《知音难寻求》啊，而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一首翻唱歌，当年的 Bee Gees 乐队的《马萨诸塞州》。

0: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0: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2: 指尖飞移，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七月等你来玩哦。
3: 挑战自我，
4: 在天池滑竹筏也太神奇了吧。
5: 这里是无想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6: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黄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7: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黄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8: 来，这是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今天最高温度将会到达36度，再加上湿湿潮潮闷闷的感觉啊，那体感可能更加不止啊。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啊，出门的时候要好好的小心，做好防暑的防晒的措施，包括要多喝水啊。如果是出汗过多的话，要来点淡盐水，好好的去给自己补充补充电解质了。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下班到家了，你可能还在忙工作，然后周末陪小孩，心里面又惦记着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一个人啊，要活成不同人的角色，对吧？上班是员工啊，下了班是做爸做妈，好像每个角色都在场，但哪个角色又都不在当下，就是你永远都不能够去纯粹的去做自己，对吧？你永远都是在扮演一个身份，而不是在活出自己。所以很多人都为此而感到非常非常的苦恼啊！就是有的时候母亲和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身份，你是母亲，对吧？他是孩子，但真正重要的还是心理的状态，就不要强迫自己去扮演某一个角色。比如说我是医生啊，我正好愿意听医生讲话，我就讲我讲明白的部分，但碰到什么做饭修理什么的，我就很老实的去听别人的话，因为这部分是我不在行，我不懂的。很多的时候

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标签，自己的心才是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所以生活里面有很多人都说我是妈妈，我或者我是单位的一员，对吧，我是女儿，就是被这些身份所困住，然后慢慢变得心累身累，最后连呼吸都是紧的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因为被这个家里面，比如说被太太被老婆，对吧，被女儿这个身份困住，就总觉得啊，我是女人啊，我就应该多为家里面人做点什么。然后家里面人说你不需要买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你还是要再买什么做什么，家里面人也没有要求你要做什么，你却觉得自己好像永远要承担什么承担一些什么，不然的话好像心里面总是有一些好像被违背掉的感觉啊，就是那种很内耗的，哎呀不行，我还没有做得很好啊等等啊。就是其实谁都没有用某一个标签的标准来去要求你，只是你自己把那个标签活成了一个枷锁。所以我们经常也会发现，就是这个母子的关系啊，经常就是这种互相牵拉。因为比如说妈妈说我应该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然后小孩呢就被妈妈的这份所谓的关爱哦，给爱的喘不上气儿。妈妈越用力，孩子越反抗；妈妈越牺牲，孩子越愧疚。所以你想想看，大家都是彼此的被身份所困住，身份呢只是一个牌子，让你在这个世界有立足之地，但它不应该成为你的枷锁。所以我们慢慢的要学会就是什么呢，身份切换啊，我们要会换频道。做女儿的时候你就多做一点，对吧，能量不够先做好自己，不必愧疚。做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一员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允许别人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节奏，别总是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很多的时候身份是一个外套，你既要穿得上也要能够脱得下，而心才是身体，穿什么都能够自在行走。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扮演某个角色，你先把自己活好。我昨天和我的朋友在一起玩，然后呢当时是约他去打匹克球的，之后呢还要再吃个饭，就在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女儿在放暑假，被放到了爷爷奶奶那儿啊，就是因为妈妈不在家嘛，然后就在爷爷奶奶那儿，然后小孩呢就着急想要回家，啊，就给他妈妈打电话，然后他妈妈呢就是。哇，非常非常非常有耐心的那个声音哦，小丁啊，我在听到他喊小丁，哎，我说他这名字叫什么小丁，还是他姓丁呢？他说他姓丁，然后就叫小丁啊，就像喊一个身边的小伙伴一样，哎，小丁。你不要着急，你就在这个爷爷奶奶那儿，你跟爷爷奶奶或者跟爷爷一起啊，出去到这个江边上去走走路啊，对吧，遛遛小狗，散散步什么的啊，这个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他说你可以吗，然后你可以和爷爷奶奶一起到这个江边去走走遛遛狗吗，然后他就问他，然后女儿就说可以的啊，女儿也跟妈妈一样就是有来有往啊，说得特别好，妈妈说你这样可以吗，你那样可以吗哎呀，我说天哪，我说这妈妈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不像就是其他的妈妈说，哎呀你不要再催我了，对吧，妈妈一会儿就回去，你就不能忙点自己的事情吗，你就不能一个人待一会儿吗，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对吧，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不耐烦，而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然后去跟她的女儿小丁我当时我就说，哎呀，我说就冲着你喊女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就觉得好棒啊，你真的是一个超级好的妈妈。他说对呀，他说所以我女儿特别特别的有安全感，而且特别特别的就是情绪很稳定。我说这样的一种情绪稳定是完完全全来自于就是这个妈妈和孩子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哦。所以我还是说，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标签，是一个外套，我们要慢慢的懂得就是做一个身份的转换，最核心的点还是你自己，就是你要自己做到穿什么标签都能够自在行走。所以很多的时候说，哎呀，真的是活好自己比什么都要来的重要。所以在吃过饭不稍一会儿，可能那会儿也就是7点来钟吧，7点多一点，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就先撤啊。他说我的孩子着急等我回家。我说真的太能理解了，他把这边朋友也都关爱得很好，然后呢很快他就告诉自己的女儿说，妈妈几点钟几点钟

钟就能够到家，说你再等我一下可以吗？可以吗？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种语言的交流方式，不管是跟孩子还是包括跟家人跟身边的朋友在一起交流，他其实既温柔又坚定啊、哦，然后他的孩子就觉得很能接纳。你看妈妈正在忙哦，但是呢妈妈告诉你很准确的，我几点钟能够到家，你先去，他帮你安排好事情啊、哦，他帮你安排好事情，你先和爷爷去遛遛狗，然后呢到江边去散散步啊，去走一走路。对了，你还有今天的那幅画是不是还没有画完？你待会儿把画画完了以后我就回来了，你正好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今天画的画好不好，可以吗？哎呀，真学会了这种交流方式，让人感觉好舒服啊，他又不会让孩子感到空虚无聊，对吧？在纯等母亲的这个过程当中，小孩是会觉得有点时间难挨的。但是呢他帮你安排好了，要么去走走，去跳跳绳，或者是去遛遛狗，去画画画，你把今天的事情都处理好以后，妈妈就到家了，可以吗？

0: 在这儿还是跟大家再讲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刚刚不少的朋友都说啊，不敢相信啊，520块钱能够拿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啊，那真的。我们今天直接帮大家打到地板价，就是在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都要1400的嘛。那我们今天只要520，也就是说520块钱能够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划到手一瓶还不到300块钱。所以今天又是100单的限量福利，而且呢，我们有效期都是2027年12月以后的，就算囤2组也没有任何问题。每天你在早晚你在使用的时候，就是一种超浓的幸福感哦，你就挤两泵啊，吸两泵，然后吸到这个吸管里面，然后把它点在你的手掌心，然后稍稍的两只手稍微对搓一下哦，然后呢就把它这么摁在脸上，稍稍的去往上提拉哦，铺在脸上提拉提拉，你会发现皮肤明显的就是白皙，而且就是有一种润润弹弹的感觉，就是520块钱可以直接拿到手2瓶，而且你在抹脸的时候，这个也要记得脖颈处也要戴上哦，因为颈纹一旦出现也非常非常难以消除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520块钱拿走2瓶的正装，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直接回复小棕瓶三个字，小大小的小，棕色的棕，瓶子的瓶，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三个字小棕瓶。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

0: 取到了十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去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6109 40071061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3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2: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3: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0: 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接下来

上午九点钟，欢迎回来，在我们的流光飞舞。你好，我是主持人海燕。接下来九点到十一点钟，陪伴你，来自杜德伟的这一首《为爱存在》。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今天我们的慢生活继续要跟大家去水边去看日落日出。那在前两天我们说到了太湖湖面的这个日落晚霞，真的是太经典了。而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夏日的连云港去看日落日出。日落之前的西连岛非常非常精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天空当中的橘子海啊，这映着夕阳的余晖，看着太阳渐渐地落下海平面，享受山和海之间的这一份浪漫和惬意的瞬间。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出现的时候，天空也渐渐地染上了柔和的橘红色，旭日冉冉升起，阳光逐渐变成了金色，洒在茫茫的海面上。羊窝头是可以举头远眺苍茫大海的好地方。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就到连云海，到海边去观日落和日出吧。

今天节目中为大家精选的好物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说到这个小棕瓶呢，我们的女性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哈。那这个大牌的一个精华深入到肌底当中，然后密集的去修护，然后慢慢的去抚平细纹，让我们的这个脸蛋呢更加的紧致透亮。那其他它的这个核心的成分是二裂酵母，被称之为是肌肤的修复黄金。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款产品，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是要14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的一个抢先购哈，直接给到大家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只要520元，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哦，也就是说520元你能够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300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限时的福利，只有100单，抢到就是赚到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之后。好，那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今天的这个福利专品是来自于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立刻就可以拼手速来进行下单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珍珠宝玉的玉字，然后添加福利官进群的话我们的主持人在群里面会等你，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好，这里是经典975，欢迎锁定收听。

一度唱热打贴。是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来了，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京社来同步下单，抓住时机，借天补阳，事半功倍。地铁、家里、办公室、商场，每天蹲在空调房，稍不留神就积攒一身的湿寒气，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很多的齿痕。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肩颈酸腰椎痛的，就连年轻人也是昏昏沉沉，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祛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祛寒，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每年三伏贴医院排

0: 长队贴三伏贴，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对照穴位图一撕一贴，非常的方便。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古木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用8到12个小时，打进4007106109。99元到手10大盒300贴，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家看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慢生活，到海边，到江苏的北边，夏日的连云港去看一看日落日出。晚上听着风涛，早上看着海上的日出，真的是一场和海的奇妙相遇。夏日怎能让人不心动？霞光和云层相互的交相辉映，晨曦微露，东方渐渐的染红，将夜色驱散了，而夕阳的温柔，朝阳的温柔，都是和山海的壮阔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漫天的霞光仿佛要延伸到世界的尽头。所以在连云港的老街云海观有一个观日的一个平台，追逐日出，这是非常美妙的一刻。而在云台山的云顶呢，无论是山巅海畔，还有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继续在我们的经典975盛夏暑假的狂欢重磅，那就是我们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所以无论是童趣的佳作、头部的热剧，还是精彩的大片刷屏，包括世界杯苏超的重磅的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而且在家呢，可以一站式的去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视听的快乐，尤其我们喜欢广播的听众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所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10000，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三伏贴来了，高效补阳排寒，别错过天阳最旺的40天。三伏贴利用这些药物的刺激性去持续的刺激穴位，进而调动五脏里面的气血，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段时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畅销的同仁堂三伏贴，今年更是给出了大活动，现在是99块钱到手足足10大盒300贴，这一贴划算只要3毛钱。4007106109 4007106109

0: 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迎，下江南的江南。很多老年人经常咳嗽，过敏性的鼻炎可以贴大椎、天突、膻中、肺俞，经常感冒的人呢也可以贴大椎、膻中、肺俞、膈俞，虚寒性的腿疼、膝盖疼选穴内膝眼、阳陵泉、鹤顶、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可以选加甘鱼、肾鱼。同仁堂的三伏贴配比合理，大家一定要珍惜三伏天这个宝贵的时间段，补足阳气，这样到冬天啊就会舒服多了。你看张女士说呢，一天在单位坐八九个小时全都是空调，再加上每天铁打的一份冰美式，湿气很重。徐女士说啊，空调吹得脖子僵硬，肩膀生疼，晚上贴早上撕，夏天只喝热水，慢慢的发现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够排便，感觉肚子也小了不少。吴先生说，爸妈年纪大了，平时阴雨天经常关节酸痛，去年给他们寄了20盒，现在爬山轻轻松松，今年继续订，可以的，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同仁堂三伏贴，身体虚弱无精打采，寒湿气重，全家老少皆能用，99块钱可以到手足足300贴。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同步搜索迎江南精选来下单，口经营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

今天节目中为大家精选的好物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说到这个小棕瓶呢，我们的女性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哈。那这个大牌的一个精华深入到肌底当中，然后密集的去修护，然后慢慢的去抚平细纹，让我们的这个脸蛋呢更加的紧致透亮。那其他它的这个核心的成分是二裂酵母，被称之为是肌肤的修复黄金。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款产品，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是要14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的一个抢先购哈，直接给到大家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只要520元，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哦。也就是说520元你能够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300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限时的福利，只有100单，抢到就是赚到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之后。好，那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今天的这个福利专品是来自于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立刻就可以拼手速来进行下单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珍珠宝玉的玉字，然后添加福利官进群的话我们的主持人在群里面会等你，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好，这里是经典975，欢迎锁定收听。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漫步人生路，听到的是年代金曲。当然年代金曲是非常值得去翻唱和复刻的。刚刚听到王铮亮翻唱的三月里的小雨之后，接下来水木年华的一首轻舞飞扬，稍后还有辣妹时代的 Spice Girls 所演唱的 Stop。

徐若瑄的一首《云式唱腔独角戏》之后，我们来听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我们明天节目中继续回来，刘光飞舞，明天见。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啊！你好，我是星月，让我们一起寻找不完美当中的完美。我们常说日子忙忙碌碌，柴米油盐占了大半，可是人这一辈子总得留一样属于自己的心头喜好，不一定很贵，可能是一件常年佩戴的贴身首饰，可能是闲暇的时候品茶看书的爱好，也可能是喜欢种种花花草草，或者是养一只宠物，或者是最近你挖到的一样好物、好物，喜欢的心头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咱总得有个喜好，不是吗？欢迎大家来聊聊自己的心头爱物。今天节目的开场分享的是王菲的这首《精彩》，这首歌融合了摇滚加 bossa nova 加电子节奏酷爵士，哇，非常的多元，每一个都存在不一样的精彩，就是这首歌想要一直告诉大家的，也是我想说的。

特别适合来带和田玉，而且和田玉的种类也非常丰富啊，不管是碧玉，还是说是白玉，还是说是青海料，反正不同的和田玉它都有它的美，有的是那种含蓄之美，有的呢是那种盈泽之美，所以我觉得真是人见人爱吧。夏天适合带和田玉，它的那种柔和温润很衬我们的肤色，而且不挑年龄啊，你抬手低头都是东方温柔，而且它也不像金属饰品，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戴在手上有点闷热的感觉啊，很衬人的气色。就我们中国人嘴里说了三千年的玉，这个正统角色一直以来就指的是和田玉，从周朝开始，从天子文人雅士再到平常的贵族，贴身佩戴珍藏赏玩的美玉全都是产自西域昆仑的和田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不是单纯的首饰，它就是用来比照自己品行的信物。在礼记上记载着

孔子的话，君子彼得于欲，温润而泽仁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玉石触手柔和润泽，对应人心的宽厚。美玉上有小小的纹路，不会掩盖它的光彩，优点也不易刻意的，也不必刻意的遮盖。这就是为人坦荡的道理。古人戴玉其实是在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修身。其实我刚刚讲到了啊，玉呢其实在古代啊是贵族他们才能佩戴的啊。那么但是现在呢，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满足自己对玉的喜爱。总之，玉的那份柔和温润，那份不张扬有底蕴，刚刚好契合中国人低调内敛的气质。它真的是不张扬，只有你自己悄悄的喜欢。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是唱给自己的心听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这首《爱的箴言》。

0: 0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今天在大蓝鲸 APP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心头好物，或者是特别喜欢的爱好？看到大家的留言，我就很开心啊！我爱肖邦说拼模型就是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个理性的男孩子，他内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孩子啊！你说这个拼模型让我想起来了，我前两天收拾家的时候找出一个。

立体的地球仪的那种拼图，哎，然后当时我就颇为头疼，我还准把它送给小侄子。但是你这么一说拼模型啊，我突然觉得应该把侄子喊到家里来，两个孩子一起拼。然后我也跟着拼，三孩子一起拼。啊，欢迎你把你的这个拼模型的这个图片发给我呀，我想看看呀，跟大家嘚瑟嘚瑟，是吧？兰兰跟我留言说：“你好呀，新月，摩登舞是我的心头好。我日常去舞厅对着镜子练习，重点舒展胸腰，反复打磨基础四方步。然后另外呢，我还喜欢玉珍珠，喜欢温婉。哇，我觉得你这个最后一句话很绝啊，用温婉这个词代替你的整体喜好哈、啊。我觉得咱俩还是有相。”四的爱好有相通的感觉的，难怪上次大白说，诶，他说兰兰跟你长得很像啊，呵呵，隔空握个手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练习胸腰啊，确实是跳舞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得把胸打开，这对我们的脊椎颈椎都有好处，最关键的时候是跳舞的时候气质倍儿好啊。谢谢你给我的分享哦。说到这个气质啊，我们讲说这个中国人从周代开始，贵族出门就必须佩戴成套的和田玉组佩，走路的时候玉佩叮当作响，步幅都要放缓稳重。古人说玉会约束人的举止，玉不停地碰撞，人就不能举止轻浮。后来呢，慢慢地简化那些啊，成套的和田玉组佩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贴身的手镯呀、手串呐、啊。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一份平和带在身上。这叮当环佩的声音，清凉如江南的雨滴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这一首《江南》，给你今天在高温天的感觉里降降温。这里是新月为你制作主持的完美生活，

0: 要高，一定要有，对，那就是，那我没瞎蒙做，差不多这样一个高度，
1: 说完之后会有点后悔，觉得有点班门弄斧，我们的层高
0: 一般来说两米八的这样一个层高，我们四周吊完顶下挂30公分，它也就大概是在2米4的左右嘛，然后你的这个阈值达到1米7，也差不多这个高度，就是它能让你的空间感觉有生机有层次，很协调。
1: 对，你别1米3，那就正好把空间隔了一半，
0: 对，就不好看了，高不高低不低，
1: 就比例不对，
0: 对，就不太协调。
1: 对，
0: 像我们汉中大街8号，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去年年底大白就挑了很多植物在里面， 我们讲的这种植物啊，像什么龟背竹啊，千年木啊，包括黑金刚橡皮树啊，都有一些展示啊。我们在逛家具展的时候，逛我们装修的时候，可能哎，上一名讲的这个植物是哪一种啊，我可以看一看。这可能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比较通用好养的，对吧？如果您是植物专家，那<笑> 等着大家给我们安利。对，但是我们在家中这一块呢，我们常用的这几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了解，好养，不容易掉叶子，容易出效果，高挑一点。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的不清楚或者需要了解装修的，都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
1: 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小写字母FM3531，昨天我陪朋友去一趟金管家，当时就是我去之前还5分钟赶紧给月月打电话，我说月月我马上快到了，你帮我停车位啊。然后他就在楼下等我了，就是你加一下月月的微信，下次你来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一号家装馆，你来参观的时候肯定能用得上啊。
0: 对，
1: 其实昨天月月告诉我你们其实有10000平方，我说哎，那我在节目中天天说8000平方，我还得说少了啊。他说那个一楼 他们的办公区，我一进去看见，哇，整个一大片，那个锦旗嘛，简直是排得满满当当，叠得厚厚叠叠，就一整面墙全部占满，据说还有一整间屋子。
0: 那是叫冰山一角，我们还有很多是没法展示的。
1: 对，然后我那朋友就说，哦天哪，这么多锦旗啊，后来想想也是，现在人呢其实通常没事啊就想不到做锦旗这种这么复古的举动啊。对，但是如果能真心给你们做锦旗的肯定是真的很开心。
0: 对，说明在我们这边装修的还是比较愉快，花的这个钱它是值得，
1: 因为我都不知道到哪去做锦旗，我说我以后在网上也可以订，我以后如果要请你们装修，我可能说保不齐我也得给你们挂个锦旗，
0: 或者熊老师你找我们装修就不要送锦旗了，给我们多介绍几个客户就 OK
1: 了，是吗？
0: 我们现在是一定，
1: 那我们听友朋友赶紧这样吧，你要是觉得真的是想家装，或者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家装这个事情啊就不能勉强，因为你如果现在不需要家装，说了也没用。但你如果正好哎觉得有这个打算呢，你可以加一下管家月月的微信，然后你呢就把它做个备用，赵老师都说了他愿意为你做这个垫脚石，我们可以为你兜底。
0: 对，
1: 或者就是我们这个家里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啊，也可以到时候咨询我们，比如这个家里电呀，或者哪个地方有漏水点呀，我们可以给大家解决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不一定是说我这个房子我现在就要装修了，我立马找你。
0: 确实也是，因为你们也开了很多社区门口的小店，
1: 对，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家装方面的一些各种售后，一些各种细节，一些各种改造的需求。
0: 对， 给你上门免费量房，然后他帮你设计啊，
1: 对，
0: 而且是全部落实到最后的细节，这样呢给你的报价才是最准的。然后你下次呢拿着这个报价呢，你其实也可以去跟别的公司去谈，然后问别的公司，我说我请我一朋友做的，
1: 完全可以嘛，
0: 对吧？你说
1: 做个参考嘛，
0: 那你给我报个价，我谁便宜我跟谁做。
1: 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里面的空间怎么改的，说实话，你拿到一个平面图，如果原封不动，我就出个心。
0: 我跟你讲，他不懂。
1: 对，或者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方案调整，它原型户型的一些缺点，我们把它给规避掉。然后呢，重新做一些漆啊，包括粉啊。如果土建量大，那可能你牵涉到的费用不一样。另外一个呢，我顺便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其实有些公司它在前期给。

0: 你算费用的时候啊，它的叫土建量它不算，就是你什么拆呀、拆包括这个砌墙粉墙它都不算。
1: 所以我们业主可能在比价的时候，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比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0: 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把这个图纸给捋顺了，就是这个房子是怎么改达到我的一个居住需求。
1: 嗯，
0: 然后从一开始的拆墙砌墙粉墙到后面的什么水电瓦木油各个施工的一些费用，包括的下面的一些主材，比如什么瓷砖地板呀。新老师你去过我们展厅的对吧，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小型的装饰层吧，就你牵涉到的所有的这种主材你都能看到，然后对应的各个施工的一些这个材料啊，你就能知道你整个的装修费用啊。就我们就给大家把
2: 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4: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1: 心头好物是什么？你最近的爱好是什么？愿你活得精彩。在12点钟时段，我们听到的开场歌是来自于万芳的这首《孩子气》。说白了，我觉得在我的内心真的有一个没长大的小孩。

需要被自己看见啊，也都需要有这么一个发现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就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你自己的真爱。你爱好的运动啊，你爱好的好物啊，你喜欢的收藏，你最近感兴趣的事物是不是啊？说到这个，最近呢，就真的是暑期出游的高峰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就是出国去享受假期了。我看到我小朋友的幼儿园同学家长已经带着他们出去了，然后一玩玩好远呢，然后好几个国串起来，然后自驾游啊，还搭配各种车船啊等等的，就觉得哎呀，好羡慕，好向往啊！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出发前的话，你一定要做最后的准备。这个细节就是你到了境外，你才发现流量贵，网速慢，临时买个套餐又贵又不划算，肯定不行。那么我们哪怕是屁人，我们也能很好的解决。两分钟，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叫任意游正在火热上线啊，就是那个比翼齐飞的翼，天翼的翼啊，任意游。出境游呢，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目前服务覆盖全球超过260个国家和地区，资费大幅下调，大部分热门目的地每天仅需25元封顶，就能畅享高速流量，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都毫无压力。更贴心的就是呢，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是全部免费的，你遇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免费求助，全天候啊，为您的旅程保驾护航。那出发前呢，你记得通过中国电信的官方 APP 或营业厅开通功能，并咨询一下当地的资费啊。暑假出游，通信问题我们就提前安排妥当。中国电信任意游，陪你畅游全世界。今天呢，新月的中国电信任意游的节目海报也是刚刚首发上新，发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975的 Live 互动空间了，欢迎大家来捧场，看看我的新海报。谢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

万芳这首歌虽然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但是对于我来说每次都常听常新，因为它会带给我一种在风中旋转的快乐。每次我都会想象到我去这个环球影城啊，或者是什么某某乐园啊，然后去在咖啡杯里旋转的那种简单快乐。我还喜欢玩飞椅，我觉得人可以在高空啊就是这样荡着啊，然后越飞越高越转越高，心情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说这我心里住着一个小孩啊，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但其实很多人的内在小孩都是这样的，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 5GS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我是 DJ 星月。非常感谢我们的记忆细沙把星月发在大蓝鲸 APP 上的海报转发到了我们完美生活的听友群。哇，这张海报真的，昨天晚上我收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喜欢，非常惊艳啊。照片是以前的一张老照片，穿的是细蓝白条的衬衫裙，然后是一张旋转着的图片的咔嚓一下，然后，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人，而是风景，就是这张主题为“越想任意游，让爱陪你出发”的海报啊，它是中国电信任意游的上线发布海报，美的就是整个图片的颜色是以蓝色调为主啊，然后风景呢取材自地中海、爱琴海啊，蓝顶白房子，还有巴黎铁塔，还有东欧红房顶的房子，还有很多那种古老的建筑，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也融入进了那种油画一般的世界，然后的心呢就飘向了远方。人有时候心动就要行动，是的，不管你是去到什么样的远方，心一直很定就很好了。感触浓浓，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暑假我们真的很值得带上新装备，奔赴心中的山川湖海。不管是孩子的毕业旅行，全家的自驾游，带上全新手机，锦上添花，开心出发。换新机就来中国电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爆款潮机任你挑。购机享大额直降，最低只要1块钱起，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是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出门在外，中国电信超千兆 5GA 全程护航，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刷视频、打游戏、看 4K 高清电影，丝滑流畅，不卡。

许巍的这首《时光》，每次听到它，我就会想起2005年的春天。那个时候许巍的这张专辑发布的时间还不是太久啊，刚刚出来没多久啊。然后我们一个越野车队啊，大概有9辆车还是10辆车啊，一路浩浩荡荡啊，开往拉卜楞寺的方向，去往兰州心灵这个方向，一路也是路过一路向西啊。就当时我们朋友的车里就一直放着许巍的专辑，哎呀，简直太好听了，就是有一种奔向远方的感觉。其实我也是个念旧的人，我觉得好听的歌我可以一听再听都不嫌腻啊，就是好像我喜欢的事情我会一直喜欢啊，不会放弃，而且不会轻易的更改。就像我觉得很多老朋友虽然不是常常的联系，但是偶尔呢想到了，哎，就是无厘头的联系一下，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暖好静啊。其实也许你隔了几年都没有联系了，但我不会很功利的说啊，隔三差五的逢年过节的发个什么问候的什么视频图片什么的，我就是这么一个随性的人啊。朋友们，你们的心头爱好是什么？在路上说，新月中午好，我喜欢养花花草草，但是总养不好，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我就把它们记录下来。你看，这就是你啊，这也是我，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总养不好，真的想要养好花草很不容易啊，就像能养好宠物的人一样，一定背后花了很多的心思要爱他们，但是不用对自己太苛责。能这样分享记录就是很好，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一把一把的荷花，只装在蓝色塑料篓子里，分享着阳光的，晒着阳光的这个叫什么莲子宝宝，还有这路边不知名的小紫花，这些都是你的心情啊，我觉得特别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记忆细沙的留言啊，他就来到今天节目的主题了，他跟我说，哎，心月老师，下周啊出境游了，除了用中国电信任意游，哦，谢谢你啊，还帮我们打广告，他说还要带和田玉回来，你咋知道，我就怕我出去了一趟啊，

我自己钱包捂不住了，大家帮我看好好不好？欢迎大家进群啊。嗯，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大家真正买到自己心头好的。大家可以加我们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啊，回复玉这一个字，回复玉这一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进群了哈。这是下周我们要去广东平洲溯源的这么一个群，和田玉的爱玉群。然后你提前在里面可以看到预热，你还会看到里面还有一些抽奖啊，哎，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啊。你加江苏音乐台官微，然后你回复玉这个字，你就可以进群了。讲到我先讲一下我要去溯源的事情啊。就是其实全球的鹅壁、新疆料、青海料全都聚集在广东平洲，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我们跳过中间商，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为我们的粉丝炸源，炸场源头。想捡漏我们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啊，搜索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玉进入我们的粉丝社群，有300元的优惠专属券包，还有捡漏款提前抢稀缺高货原石实拍专场福利，只对我们的粉丝群开放。你进群，因为我就负责拍拍拍，他们就对着我拍，要拍我戴手镯呀，拍我戴手串啊，拍我什么戴项链啊等等啊，可能就是拿手上给大家看，我也会看一看。我呢不算很懂，但是我也实实在在交过很多学费的啊。以前呢这个商场里也买过，然后我们南京的这个太平南路一条街上的那些店里面我也买过啊，然后呢一些这个以前这个西祠胡同不是有板吗，哎，我也买过。这是属于那种不会好好存钱的人啊，但是爱嘛，你知道吗，人总得有喜好嘛，所以我今天不讲君子无癖不骄嘛。然后也有那种新世纪大厦里面有一些私人的店铺也买过哈，但是呢其实后来我发现我确实也是交过学费，你不能说我买贵了，但是确实你在不同的地方买那个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最贵肯定就是你去一些商场里面买嘛，对吧，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肯定是没错的，就是不会错的，可是你要到不同的地方去买，那确实就是同样价钱你就可以买高出不少档次的了啊。你比如说像俄罗斯碧玉、新疆籽料、青海优质山料全部集中在广东集散交易，整条产业带里面有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知名的雕刻大师开料手工雕刻，成品出货一站式的，全国大多数和田玉的成品都出自这里，真正的一手园大本营。这就是下周周二周三两天我要去的，我们不用经过多层的批发商门店议价了，我们就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现场挑原石定工艺啊。所以你看碧玉手镯、羊脂白玉的武士牌、青海藕粉、烟子挂件、手串，通通给大家安排上，天然和田玉啊，假一赔万，每件都附带权威鉴定证书，支持全国复检。所以大家加我们的粉丝群啊，就是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玉你就到了和田玉的加工交易源头了，你也不一定有那时间亲自去，你就去看就行了啊，就这样。你知道这怎么说呢，大家买和田玉最怕两件事，一是怕假，二是怕坑啊。你知道假和田玉怎么做的吗？听说是拿几块钱的石英岩或者是这个锈玉然后当底料，那个不说了，什么酸洗染色注胶什么的，然后你看着好像又透又润，有的没经验的人分不出来，然后戴着戴着有人甚至戴了几年发现它是一个壁虎，然后你戴的就皮肤发红发痒，越戴你会发现有个特点是什么，有的商家如果跟你说，哎，你别戴着这个玉洗澡啊，我跟你说这玉有问题，这玉它是玉石啊，它天天在河床里面冲刷啊什么的，都几年几万年几千年下来，你说他怎么可能怕你洗澡那一点点热水呢？我跟你说，你要是想知道它真假，你拿你的和田玉往热水里泡一泡，你看它有没有蜡浮上来啊，有没有那个注胶啊，有没有蜡，其实它就是怕热水的，也是怕水的。所以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和田玉怎么越戴越暗还发黄了，那对不起你上当了，对吧？所以你想要玉养人，但结果这个化学在害你，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对吧？你要如果说价格，我说句实在的，商场或者专柜一件品相好的和田玉吊坠标价几千起步，但是同级别的货你到了源头产地可能就是零头价。你看啊，刚刚我们的记忆西沙给我发了一条他说你看看下面的和田玉手镯多少钱，还给我发了两张图。哎呀亲爱的。

的记忆，西沙大哥，我跟您说，你发的这是翡翠，翡翠手镯和翡翠挂件，它不是和田玉。这种水平的呢，其实你要是去我的那个我要去的那个溯源地，它其实是有翡翠也有和田玉，但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和田玉啊。你要是去那儿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价格你绝对，哎呀，你会觉得好划算啊，跟你想象的就不一样了，真的。我现在可能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但是我到了源头，然后给大家拍照拍价格，我估计你就有数了。所以这样啊，我们的记忆西沙大哥，你也可以加群进来，反正就进来玩呗，长眼呗。当然你也不一定进来掏钱，你就进来长长眼啊，看一看在广东溯源地这些和田玉它是什么样的，它值多少钱。哎，下次你在当地你要想下手，你也有个数了，是不是？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回复玉，你就可以进群了。

0: 黄莺这首歌《花言巧语》啊，
1: 真好听啊，很有女人味的一首歌。
0: 继续轻松的步伐响起，我们听到周杰伦的这首《时光机》，谁不想回到青春岁月？但我更爱今天的我。

0: 照片，你得看看这人的手纹，你看他的手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如果是真实的颜色，你应该可以看见上面的皱纹啊、纹路啊、细节啊、青筋啊、手掌的颜色呀、啊、你如果能看到对的，那你在视频里图片里看到的这个玉的颜色就是对的。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商家他们还是要磨个土磨个皮的，这个也是爱美嘛，对吧，也是为了效果。那你可能心里你要适当的去做好一个预想。不过有一个好处，现在买东西你都是可以买了以后你不喜欢的你就退呗，无非就是拿到手里来面试一下哈。所以心愿呢，就是建议大家跟我神游广东，神游广东啊，我们的这个和田玉集散地啊，你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下面回复玉这个字，你就可以进群了，我带着你去广东溯源和田玉。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声音。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因为今天呢，我在这个完美生活大蓝鲸 APP 上的任意游的海报首发，然后朋友群里面，完美生活群里面大家也都看到了啊。大家如果想跟星月联系呢，你可以加我的私人微信啊，星月975的汉语拼音，星月975的汉语拼音。我不知道是星月975还是 DJ 星月975，算了，记不清了。你可以加我的视频号，星月自留地，这好记吧？中国字，温馨的心，喜悦的月，星月自留地。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也可以加上啊。中国电信任意游暑期出行游正热啊，朋友圈里世界各地的美景刷不停，你是不是心动了哈？不过出门在外，我们最怕的就是网络流量哗哗哗如流水，真的是在国外又贵又不经花，一不小心流量耗尽，手机断网，异国他乡，真的着急。所有这些网络上的糟心事，出发前两分钟你可以提前避免。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火热上线，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当前服务覆盖全球超过260个国家和地区，自费大幅下调。那么大部分热门地区每天仅需25块钱就给你封顶了，就畅享高速流量，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就跟在国内一模一样。哇塞，毫无压力，随时随地分享旅途精彩，对吧？更贴心的是，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全部免费，遇到任何问题随时免费求助，全天候为你旅途保驾护航。出发前记得通过中国电信官方 APP 或营业厅开通功能查询目的地的资费。中国电信任意游，天意的意，任意游相伴，带上全家尽情享受世界精彩。

刚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新裤子乐队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想动起来的感觉啊。其实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动静皆备，首先呢是邀请朋友们跟我一起分享你的心头好啊，你所喜欢的，你热爱的，你痴迷的。刚忘了读我们的记忆细沙的最早的一条留言啊，他说其实今天话题本来想写写爱好的，但是呢，转念一想，其实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老父亲。自从他得了脑梗，平时呢只能半自理，我经常回去给他洗洗衣服，刮刮胡子，洗个澡，这样我心里才踏实。所以你说你最爱的是什么？你最爱的是你的老父亲啊，我真的好感动的。

我真的好感动呢，我没有想到我们在聊喜欢的好物啊爱好的时候，你把老父亲说了出来，我很感动很感动。人家说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就是和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亲子关系好，我们和世界就友好。是的，亲子关系疏离，你逃到哪里你都会觉得自己的心里空落落的。栀子年华说，喜欢拍美照留下美好回忆，得空呢就发各平台晒晒，收获满满当当，幸福快乐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哦。所以我说嘛，我昨天把我的视频号整了一下，因为之前我都好久没用了，以前叫星月故事会，后来我就有时候偶尔吧，我可能再会发几条讲故事的视频，但后来我就把它改了，改成星月自留地了，一下子我就松了口气，我觉得我也不用整什么高大上的了。我不就是想做一个富贵闲人吗？所以我的这个简介就是，富贵指的是内心的富足，而一份闲暇是我们的心不要装得太满。所以这个富贵闲人呢是我的理解。栀子年华，咱们是不是也可以隔空握个手呀？他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的乐趣就是带上小外孙上天入地，快乐逍遥自在游。太好了，太美好了，真的太美好了。谢谢大家把自己心头最美好的老父亲啊小外孙啊都跟我分享。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啊，大家如果下次去故宫，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在故宫的乐寿堂里面摆着一幅美玉啊，这是大禹治水图玉山，它是一幅清代的和田青玉的作品。这一作品呢，它高达重达5吨，巨型和田青玉来自昆仑山，整块原石从雪山开采之后呢，寒冬泼水结成冰道，上千人推拉走了整整3年才运到京城，之后送往扬州，几百位工匠耗时6年雕刻完成。山体上完整复刻了大禹开山治水的图景，百姓挥锤凿石疏通河道，每个人物的神态都栩栩如生。乾隆呢，把这件作品留在了宫中，既是赞颂大禹公而忘私的品格，也寓意江山稳固，万民安康。你看，大家喜欢和田玉，都是心里啊就图一个安定。大块的和田玉历经万里跋涉，沉淀了山河气度，也是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乾隆专门写过诗句，于田采玉人，陶玉出冰河，秋时河水合啊，然后屈躬逐竹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采玉人躬身潜入到冰冷的河水当中，搜寻美玉的一个艰苦的过程。我在想，古时候我们寻美玉啊是要千里溯源，现在对我们大家来说，无非就是在比如说俄罗斯老料的洋绿色的碧玉手串啊，上手显白又高级，日常价799元，但直播补贴价只要199元。18K 金扣头的碧玉树叶吊坠啊，大业有成，油润饱满，日常价是1599，直播专属价只要499。你就听一下就明白了，18K 金的扣头，然后再配上这个叶子啊，你可以看一下，到时候你进群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赶紧进群江苏音乐台的官微，江苏音乐台5个字，然后你回复玉就可以进群了。来的清新微风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阴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

0: 敬业。雷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9: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0: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
1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我

1:02，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继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严仁中。

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严仁中唱出的好喜欢你，9月16号星期四的午后，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夏话。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没有厚重的这个节拍堆砌啊，人声温润干净，描绘夏日心动的松弛小事，曲风不喧闹，在高温的午后不会增添烦躁啊。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推出之后，其实也是作为很多消暑的背景音乐，在晴天的时候循环播放，适配度也非常的高。在闷热的正午关上门窗，单曲循环这首歌是冷饮搭配这些经典之作的绝佳消暑标配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

所以说在出门之后艳阳高照，这午后酷热不宜出门，关窗开冷气，备好冷饮与这些老歌，分享专属于在这样夏天的循环曲目。三伏晴天，你的消爽消暑歌单标配是哪一首呢？欢迎你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同时也可以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选择975收听互动，同样可以看到话题参与进来。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样的一首带有凉意的歌曲，阿桑一直很安静。

刚听到来自阿桑唱出了一直很安静，这是2005年《仙剑奇侠传》这个电视剧的插曲啊。钢琴极简编曲，音色也是清冷通透，阿桑他的嗓音自带降温质感，可以褪去夏日燥热带来的浮躁啊。旋律当然也是那样的克制内敛，没有激烈的那样的情绪，在三伏天心烦意乱的时候来听的话，真的能够快速的平复心绪，也是多年来情热午后私藏安静的消暑曲目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

说一说三伏晴天你的萧爽消暑歌单标配是哪一首，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啊。那么在今天这个气温攀升，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外出的时候尽量错开中午最热的时段。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要听到来自 Maroon 5 Makes Me Wonder。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在7月3号到7月12号，五月天的《回到那一天》演唱会在台北大巨蛋举行。在首场演唱会当中，陈绮贞担任了嘉宾，网友们也直呼道：“居然又看到双陈一起同台唱歌了，太幸福了！”今天。

就是来自五月天唱出的《知足》。众所周知，五月天和陈绮贞是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也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活动的。1997年，五月天参加了台北大安森林公园野台开唱活动，当时的演出阵容还包括由陈绮贞担任主唱的防晒油乐团。我们听到来自于陈绮贞唱出的《鱼》。

在2017年的3月29号，五月天在成军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回到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演唱会。陈绮贞作为特别嘉宾演唱了个人代表作《吉他手》。那么在聊天环节，陈绮贞还说到，取团名真的非常重要，你看没有取好，我的团叫防晒油，过了一个夏天之后，防晒油只剩下陈绮贞了。可是你看五月天过了20年还是叫五月天。这是来自于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这里是来自于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在今年的7月3号，五月天和陈绮贞在演唱会上带来了《吉他手》和《私奔到月球》两首歌曲。让大家更加惊喜的是，五月天和陈绮贞还演唱了未正式公开的新歌《真的》，这也是他们时隔19年再度合作歌曲。而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曾经的合作《私奔到月球》。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1: 让

就是来自郑永华郑初的唱歌给你听，这也是江苏音乐广播音乐种子春蕾助学行动的主题曲之一。嘿，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500 China Blue 梦醒时分。

是来自于顺子唱出的写一首歌，这样的歌曲自带咖啡馆清凉的氛围感，完美适配三伏天的偶尔思绪的放空，编曲极简不嘈杂，煮糖水切西瓜时当做背景音乐再合适不过了。那么在夏天来制作消暑甜品的时候搭配这一首歌，氛围感直接是拉满。继续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声如夏花，邀请你来说一说你的消爽消暑歌单标配。我们也听到来自于申以诚所翻唱的情书。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这个是来自于钟镇涛唱出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也成了很多人美好往事的背景音乐之一。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

是来自于李荣浩唱出的《不将就》，极简编曲，干净无乐器堆砌，音色清冷当中和三伏的黏腻闷热啊，可以说可以瞬间缓解啊。创作内核是接纳自我的那份松弛心态。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来自 Robert Flack and So It Goes。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一部《红楼梦》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地告别了人间。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红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2: 小哥呢？
3: 被他舅舅卖了。
2: 卖哪去了？
3: 南省瓜州。
2: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1: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红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

0: 便便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2: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2: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1: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3: 砸下来摔在他脸上去。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4: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

说到了自己三伏天清爽销售歌单的标配啊。有朋友提到了十七岁的雨季，还有朋友提到了流星雨又来临，还有朋友提到了王菲的很多的歌。谢谢每一位朋友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在三伏晴天也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一份惬意和心安啊。上午在三点钟有燕子带领朵莱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大蓝鲸客户端联系到我，欢迎你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家领读时光照相馆，在视频号当中找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升高在墙面上，

亲爱的朋友，欢迎在下午来到 FM 九七五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在音乐声里，在歌声里，我们找一处纳凉的好地方。孙燕姿的《橄榄树》，如果再选一首自带凉意的歌，你会挑哪首呢？不要

种流浪的感觉，这种一片绿意的感觉，也是在酷暑天气里面的清凉感。千年不回眸讲，他说我想听一些深情的歌，他说深情的歌，经典的歌可以让我慢下来，静下来，心境自然凉。好，还有那些特别有夏日 logo 的歌啊，各位如果想到都可以此刻在大蓝鲸上点播起来了。手机客户端下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下拉广播互动专区留言在 FM975。 音乐助力成长，其中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更好的在季节转变的时候呵护自己的健康。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那这段时间可以补阳气，可以排寒湿，中医说这叫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但是得知道一些专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安排上啊。有4类呢是特别适合调理的，呼吸道疾病，比如说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等，还有消化性的疾病，你比如说脾胃虚寒、慢性胃炎，再有一些骨关节和妇科的虚寒性的问题，还有体虚人群可以多多的关注，就是表现为常年怕冷还有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入伏以后呢，有6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可以借一点阳光晒晒背。那天我听一个这个很有趣的视频，他讲到，他说有几件事情你别做啊。第一呢，晒背，还有这个倒着走，还有拍大腿，还有说乖乖隆地动不得了了，就是这一种会表现你已经老了。想想看，好像有一些动作，有一些这个感觉是我们上一辈的这种传统的表达方式，就真的不经意间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展现了。你不得不说，哎呀，岁月匆匆啊。但是关注着健康，有一些动作我们是可以做起来的，比如我们说晒晒背在家里，对不对？还有真的就是那种深蹲啊，练力量的这些动作啊，甚至还有说到你不要在这个公园里面去就是撞树等等，特别有画面感吧。好，我们讲入伏后的几件事情啊，帮我们能够攒阳气。晒点太阳呢，它不是暴晒啊，而是在舒服的阳光里待一会儿就行了。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选择10到15分钟，喝完以后呢，晒完以后喝一点温水，就是微微出汗的感觉是特别好的，但是阳光很辣的时候不建议哦。第二点呢，就是饭也要吃得暖暖的，其实吃对比你去补更重要。三伏天气里面总想吃一些冰凉凉的东西，但是像冷饮啊、冰西瓜呀，还有冰奶茶呀，你那一刻是舒服了，但其实脾胃被伤到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这种湿寒气在身体里就需要你日后去补气还有补血了。千万别太多的去吃这些冷的东西啊。另外早餐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煮一些鸡蛋，还有温豆浆啊，以及瘦肉类奶类，那都是不能够或缺的。第三点就是午后的

休息片刻，因为夏天人其实很容易耗费真气也耗神，休息对了很加分，午睡是不用太久的，20到30分钟就够了。这个时候别让空调对着自己的脖子、颈子或肚子直吹啊。还有就是口渴会是这一个大热天气里面常见的，但是说明你的喝水习惯要调整，等到口渴再喝，身体已经相当缺水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喝温水或者是凉白开，千万不要冷饮不离手。学着在这个季节里关爱自己，关爱身边的人。给你的歌，童安格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刚刚那位千年不回眸就说到，想听老歌，满足你。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驱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6109 40071061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听到莫文蔚的一首 Let's Fall in Love。 最近看到莫文蔚她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呢，有进行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就是把三种完全风格不一样的歌曲你比如说像龚琳娜老师的忐忑啊，那还有一些年轻人的 R&B 的歌曲说唱的部分，她都把它融合在一首歌里，而且完成度特别特别的高，就是让我觉得其实一个人不管你年龄多大，你始终敢于挑战，并且在这次挑战当中你完成了它，你收获到自己的进步，真的就是超成功的。而刚刚这首歌里也存在着很多的智慧啊，就是告诉你在你做了选择之后最好不要再后悔和假设，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是你当下做出的最好的决定，选好了踏实向前走，别纠结也别假设，就是把当下的日子过好，充满相信，也落子无悔。如此一来，就是减少了很多的内耗，这个真的超级重要啊！我们都需要更多的放轻松，才能腾出精力来好好的呵护自己。今天我们说，在入伏之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其实适合进行一些调理的。中医呢，给了我们一些建议，比如说你不想听那么多的大道理 ，OK，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啊？就是这一天的清养计划是这样的，你可以直接抄作业。首先早上起床，你要喝一杯温水，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在阳台上最好就是打开玻璃窗，给自己的背晒这么几分钟。早餐吃暖一点，然后不要空腹的去喝各种冰的饮料。中午呢，正常吃饭，然后安排午休20分钟到30分钟。下午的时候少一点奶茶，依然是多一些温水。还有就是不要久坐啊。零碎的运动是可以很好的来让我们的身体提高新陈代谢，动起来很有用，哪怕是碎片化的。晚上吃7-8分饱，然后整天都希望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情绪放松。睡前呢，少刷手机，早一点睡。在整个养护的过程里面有4个坑啊，这个三伏天养气血你别做错这几点，就是你不要一边熬夜一边又想着补回来，就是你靠一周周末补个觉效果不好。还有冷饮一定要有。我是女神来说，感谢这些音乐所搭建的一片金色的环境啊，就是感觉像在黄昏看到夕阳西下的美好感觉，会让一个人好像是在回家的路上，真的是心静自然凉。或者你的前方就是一个甜蜜的期待你的港湾，你也会无惧这样的酷暑或者是严寒。继续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心事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

六十分妈妈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听这首张三的歌，他可能会记录自己的青春，可能也是内心守着一个想要去远方一直都没有践行的梦。刚这首张三的歌，其实我们听过好多版本，从李寿全到后来蔡琴的，还有齐秦的，包括杨宗纬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的版本。这首歌可以写给所有的人，少年的理想，还有中年人的释怀。愿这份释怀就是你抵抗高温在三伏天里最好的生活的状态。板栗 Air 他说，从今天开始让我戒断甜食和冷饮吧，让我晚上开始适量的运动，让我早睡早起，睡前泡个脚，再把空调调到26度，希望可以坚持。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再见》。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今天邀约大家在三伏天去点歌，那些让你能够安静下来，让你能够感受到清凉的歌曲。小琴的圆满，他说我想听郁可唯的《时间煮雨》，他说这首歌是自己盛夏里面青春的底色，那年毕业季唱的就是这首歌。

有些躁动的心情里面，这首歌真的就好像夏日的一阵清风，也像一次阵雨，让我们在此刻安静下来。今天听到很多的歌，看到朋友们的点播，我发现都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好，希望这样的青春回忆的歌单给你带来一份夏日的清凉。也欢迎继续点歌，说说你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想要找到的夏日清凉感，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是什么。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就是严肃的话题，这是在三伏天里面，在炎热的当下，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的一些健康高发的情况。已经开始上蒸下煮了，在这段时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最闷热的。警惕四大高发的健康的问题，首先就是中暑和热射病。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先兆中暑啊，有头晕头痛，四肢酸软，体温略高，然后它会有发展的，会成为重症的那种中暑的症状，就被称为热射病。体温可能超过40度，伴有意识障碍，其实挺危险的。所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高温的时段，像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左右，那尽量要减少在外面的时间。如果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出汗多的话可以多喝一点淡盐水。一旦有中暑的情况，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衣服的领子，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来降温。如果严重的话，一定要立刻就医。这是防中暑。第二呢，是胃肠道的疾病，就要注意饮食的卫生了。生的、熟的食物一定要分开，另外要吃新鲜的食物啊。还有腹泻以后，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症状严重，也是要及时就医的。如果吃了大量的冰的东西，也会导致胃肠道紊乱，所以一定要注意，好好的、细心的啊。

是能够控制自己的饮食。第三点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因为高温呢会让新陈代谢变快，心脏负担会加重，出汗多就会导致血液粘稠，容易诱发心梗还有脑卒中。怎么办呢？避免情绪剧烈的波动，以及保证充足的睡眠。另外提醒大家，其实一些动作可以稍微的慢一点，就是不要猛然起身或者是猛然回头。那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按时的服药进行有效的监测。第四个方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像湿疹、日光性皮炎都是当下的高发的病症。湿热天气里面呢，这个湿疹就是随时可能会在你身体某个部位就是出现发红啊，或者是起干皮啊，或者是痒啊，以及水泡等等啊。特别是在晒过阳光之后，皮肤出现了红斑、水肿或是其他的一些症状，那就是提醒你做好物理防晒，保持皮肤的清洁还有干燥。另外呢，就穿那种透气的棉麻的衣物。刚好小军在后台留言说，他这两天就发现自己的腋下啊有一些疼，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汗水淹的。他说他后来到皮肤科医生，医生呢就建议他穿那种短袖的 T 恤，就如果你这时候腋下不舒服，用这个棉质的呀，还有麻质地，就是自然的这种质地，把这个皮肤做一种隔离，那就会是一个有效的预防的方法了。更多在夏天里面呵护自己的方式方法，细心的去了解一下，也认真的去执行哦。当然心情方面的愉悦还有暑期生活的打造也是要用心的。给你一个参考，在暑期狂欢重磅的选择当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到位，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的刷屏，风格很丰富，包括世界杯以及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都在高清直播当中。宅家里呢还可以一站式沉浸式享受视听快乐，可以用大屏听广播。还没有办理的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以及安装。这个夏天有很多娱乐的主场，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热的夏天里依然拥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生活。伍思凯爱要怎么说，下个小时接着聊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10: 接下来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一度唱热打贴。是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来了，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京社来同步下单，抓住时机，借天补阳，事半功倍。地铁、家里、办公室、商场，每天蹲在空调房，稍不留神就积攒一身的湿寒气，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很多的齿痕。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肩颈酸腰椎痛的，就连年轻人也是昏昏沉沉，晚上睡不着，白天没

0: 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祛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祛寒，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每年三伏天，医院排长队贴三伏贴，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对照穴位图，一撕一贴，非常的方便。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鼓舞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用8到12个小时，打进4007106109。99元到手10大盒300贴，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重新的一代

成任务后的奖赏，而不是偷来的快感。所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跟孩子讲好手机的使用规则，然后严格的去制定，让他享受心无压力、心无旁骛的去学习，还有心安理得的去看手机，这才是事半功倍的。阿牛陈庆祥，爱我九九，跟孩子成长的节奏是一样的，跟他能够统一我们当下的一些行为的规则，就是最好的亲子相处的方式，是一份爱的传递。

下午用这样的歌来提神，太棒了啊！阿爸乐队的 Knowing Me, Knowing You， 相互了解，也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一定要相互了解。就是以手机为例，我们共同谈一谈这个手机对于生活的影响，对于学习的影响，然后制定一个共同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在这个假期里就养成好的使用手机的习惯。我们继续讲到一个榜样的人物，这是深圳科学高中的张晨明，他呢从年级60多名逆袭到年级第一。他说自己的秘诀很简单，手机里从来没有装过短视频 APP。 他说短视频太让人沉迷了，本来想看10分钟，结果2个小时都过去了，打乱自己的计划。他说不装短视频 APP 不是因为他没有自控力，恰恰相反，他知道一旦装了就不是他在控制手机，而是手机在控制他。他用手机做3件事，和朋友微信聊天，完成听说作业，在 B 站查找学习资料，而且每天使用手机限时最多2小时，放假也一样。还有一位呢，是2022年时候，一位以688分考入北大医学部的秦同学，他讲过一句话，用规则替代意志力。他说他们把规则定得清清楚楚，只要我完成了任务，周末玩手机他们从来不限制，他指的是爸爸妈妈啊。他想这种信任和边界感让我觉得玩手机是一件只要我做好了分内事就能享受的权利，而不是一件需要偷偷摸摸去和爸爸妈妈斗智斗勇的事。那么规则之内充分信任，规则之外绝不妥协，我们一起用这个方法试试看。再有一个叮咛呢，就是循序渐进，手机依赖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想要戒掉它也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所以给手机的退场一个过程，比强行戒断要更加的持久。所以借由这首歌让我们放轻松，想想看面对这件事情解决的方法，然后跟孩子谈一谈，就去做好了。周华健、苏慧伦 Coffee Tea Oh Me， 我爱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力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其实，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7: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8: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9: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1: 看到大蓝鲸上今天不少点歌的朋友了，比如说有点这个罗大佑的童年的啊，还有189-9917的打卡，也点了宁静的夏天啊，以及刀郎那些歌，还有荷塘月色等等。今天没有来得及播放的歌，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让大家大饱耳福。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稍后是徐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愿这一个夏天我们跟手机能够有最合适的相处的方式，也能够引导好孩子享受更多属于没有屏幕的学习或者是玩乐的时间。张学友的歌足够经典，当我想起你，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老李写这歌的时候呢，还是小李，30多岁吧。如今再听，每一句都像是在说此刻在下班路上的我们啊。早上出门斗张扬，晚上回家呢一身疲惫，中间还藏着数不清的琐碎和为难。也许你跟我说，学威5点钟下班，你在想什么呢？我们还要到很晚，还得过一会儿。确实，基本上大家上班的时间差不多，但是晚上下班的时间呢，还各有不同。我经常跟我身边朋友说，能够听着我的节目下班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倒不是说必须得是听我的节目，只是因为在这个时间嘛，5点到7点，如果你能够准时准点下班，哎，就挺好。所以我觉得凡人有凡人的好处，累了一天了，走到家门口，深吸一口气啊，推开门，饭菜香，孩子闹，猫蹬腿，这不就是全部的意义吗？说到这儿呢，今天也想跟各位维他命聊一个比较应景的话题啊。周四下班，就是今天，此刻，你打算怎么犒劳自己呢？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今天周四，说累吧，还没到周五，你还得再忙一天，甚至两天，对吧？周末很多人要加班，说盼周末吧，就还有一天不上不下的，适合给自己找点小甜头。有人说周四是周末的前奏嘛，值得一顿夜宵啊，一杯奶茶和一集攒了很久的剧。当然如果你有精力回家把家务活提前干了也不错，这样的话你的周末就被延长了，是不是？所以此刻临近下班，已经想好要去吃点什么，要去做点什么了吗？或者买点什么回家带回家吃？你要说今天是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我就想吃点垃圾食品，没问题啊。偶尔放纵自己一下，或者说讨好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此时此刻，欢迎你登录我们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啊。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想快点回家的人。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夏天的傍晚最适合听稻香。刚才看到有听友说，今天特意提前一站下地铁，打算走着回家，闻着路边摊的香味，觉得比开车堵着要强多了。没错，晚高峰的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远方，慢下来走两步，那也是旅行的一种。来听歌。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去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就可以入手了。夏天这一件衣服能够帮助你 hold 住所有场合啊，但是呢，如果去商场线下专柜买是真的不便宜，起步都要七八百，好一点的牌子要破千。今天给大家捡漏福利了啊，只要这个原价是1199专柜价，但是今天你只要花299就能带走它，尺码齐全，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立减10元，所以喜欢 polo 衫的朋友想给老公买给爸爸买，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就可以咯。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不管你喜欢看这个热播剧啊，还是喜欢看苏超啊、世界杯啊这样的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通通都有，小朋友的动画片也都有，适合全家人啊，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下班回家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对了，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我是徐薇，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别忘了听节目同时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畅所欲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博客群住在心里面。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林忆莲翻唱 Robin Williams 写给罗伯特巴乔的这一首 Better Man。 5:31，975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这场世界杯比赛有没有看的朋友，大家举个手。说实话，我昨天已经斗争了半天了，因为实在是凌晨3点这个时间有点尴尬啊，我也想要不要定闹钟，其实我没有定，但是3:30的时候我居然自己醒了，我觉得是梅西在召唤我。天哪，立刻就非常清醒的打开电视，就这么看着打得如此焦灼，上半场的火药味十足，应该说从开场吧就是打得人仰马翻的，所有人都在摔跤。在凌晨3点，第二场半决赛在亚特兰大打响，阿根廷对阵英格兰，全场比赛跌宕起伏，最终呢阿根廷是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好看太精彩了。怎么说呢，有一个魔咒还是没有被打破，就是阿根廷6次进世界杯，就是进入半决赛，从来没有在半决赛倒过。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昨天是第6次。还有一个魔咒，就是所有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的主教练必须是本国的啊，没有其他国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英格兰很多球迷特生气，因为他们的主教练

也是德国人，主要是把那个锅要甩给图赫尔，谁让你最后啊这么一个龟缩战术，就是领先一分的情况下居然带领所有的队员们就这么保守的一味防守。你要知道在足球场上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对于历来喜欢把体育视作是一种娱乐的美国观众来说，他们很可能没有想过在家门口的世界杯会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是比赛哨响的第一秒开始，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对决就如同一场火星四溅般的街头斗殴，真的一种带着国仇家恨的集体搏杀呀，一直是打到最后啊，甚至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口角和动作、啊、不知道这个贝林会不会面临足协的处罚。整个比赛在90分钟里都充满了两国男性之间的冲撞、拼抢、斗气和不可避免的这种赛场的缴械，那种农药的火药味真的就是最后30分钟里所呈现出来的，既战术和局势的瞬间逆转就诠释了那一句已经被说烂的话，足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看一看阿根廷人在中场哨响后的反应就知道了，那一瞬间39岁的梅西不禁是双膝跪地啊，数次振臂怒吼，把已经爬上这个皱纹的小脸儿涨得通红。那打入扳平一球的年轻中场恩佐菲尔南德斯则早就哭了，那热泪啊热泪盈眶。仅仅十分多钟前他还欣喜地对着观众席摆出 pose 和调皮的笑脸，而在不远处依然有双方球员围聚在一起，看着就要打架了，打一块了，那种谩骂和推搡就像是这场战争会持续到永无尽头那一般。这些场景在世界杯上同时出现的罕见程度，大概只有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之夜能与之相比，也足以让2026的这场英阿大战被写入史册，成为日后世人们会反复谈论的一场经典。在世界杯赛场上，英阿大战从来都不只是一场比赛啊。1982年南大西洋的马岛响起炮声的那一刻起，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碰面就不再局限于足球范围，它是国仇家恨啊，和这个帝国骄傲的角力，是阿根廷人对于失落领土的不甘，也是英国人对于帝王主权的这种执拗。那场战争只打了74天，并且过去了44年，但是它的魂灵似乎一直在足球世界里游荡，直到2026年的7月15号来到亚特兰大的这个夜晚，可能还会持续到未来的更远。1986年马岛战争4年之后，英阿大战就在墨西哥世界杯上演了。还记得马拉多纳吗？那个上帝之手，还有一人过五人，震古烁今的足坛神迹，让他成为了足球这个祖国的民族英雄。此后每一次英阿大战都是足够精彩，并且充满了话题点。他是1998年追风少年迈克尔·欧文长途奔袭啊，那也是贝克汉姆的冲冠一怒染红离场。他也继而在2002年成就了一个成熟小辈的自我救赎，间接呢导致了战神巴蒂在世界杯的黯然谢幕。如果你往前再更早的追溯一下两队的恩怨，甚至可以细说到1966年世界杯英格兰队当时辱骂阿根廷嘛，就是不太好听，引发了一个大规模的冲突，就像是2026年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这种场景其实是一样一样的。这场比赛真的汇聚了所有的元素，除了红牌和点球，两队的肉搏在上半场就已经引发了2次集体冲突和惊人的19次犯规，更像是高压之下心照不宣的一场群架。下半场戈登的进球一度让英格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而德国籍的主教练图赫尔选择了一种就是被大家诟病嘛，有些偏颇的保守，试图用压缩的防守去硬扛阿根廷人的狂轰滥炸。毕竟这是英格兰在墨西哥攻下高原魔鬼主场阿斯特克的方式，是他们克服那场马拉多纳梦魇的方式。但是图赫尔似乎忘记了他们在这个夜晚面对的是一只杀红了眼的阿根廷，想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以及一个愈发臻于化境的超然梅西。梅西太牛了，当英格兰人选择一次次退守时，梅西用一次次精准的传球和队友的连线，用英格兰最擅长的方式攻击他们大门，终于用这样的一种充满戏剧张力却又如此酣畅淋漓的方式赢得了又一次英阿大战。而英格兰要继续的陷入在一个轮回般的魔咒中，就是他们在1966年世界杯门线悬案夺冠以来，英格兰人已经连续60年都没有冠军这样的一个尴尬。

因在一次次冲击大赛无果之后，试图找来德国人来打破这个魔咒，但无奈啊，世界杯赛场又一个属于自己的咒语，就是在这个全民族，真的是全球民族国家的盛大赛场上，有史以来的所有冠军都只能是由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历史没有偏爱英格兰，历史也没有忘记阿根廷。40多年了，他们把那场马岛战争中的不甘疼痛埋进了每一次对英格兰的对抗里。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一代代球员把这份遗产传了下去，直到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这个阿根廷的球迷还在齐声高唱了一首新创作的助威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像是他们对于历史、对于英雄和对于未来的全部告白。为了马岛，为了一迪啊，这个迭戈，为了里奥梅西的最后一舞，阿根廷，我想看到你蝉联冠军。现在他们距离这个梦想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啊。2022年12月卡塔尔那个璀璨的夜晚，你还记得吗？因为我是那天晚上阳的，就看着比赛越看小脸越红，呵呵，就是体温升高啊，所以印象极其深刻。当时梅西的选择就跟他的性格特像，聚光灯下我消失，我远赴美利坚。你很难说是他的避世的一个性格使然，还是说他早已经把目光对准了4年后的美国世界杯，想要去提前感受一下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气候。无论答案是什么，当2023年他身穿迈阿密国际的粉色球衣时，很多人都以为这将会是一代球王的养老之旅。因为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从来都不是一个以强度著称的联赛，从贝利开始吧，这里就被视作是球星们的养老院啊，踢着的是大开大合的商业足球，没有欧洲足坛那种高消耗的奔跑、压迫和逼抢。训练之外的梅西和追随而来的好友球星们也可以享受阳光、沙滩和亲朋好友之间的聚会。他在这里做的事儿看起来跟欧洲其实也差不多，进球、助攻、在夺冠嘛。而这些愉悦的表面之下，有一件事儿让我们所有人其实心知肚明，就是他在等这个夏天，为了这个夏天远赴美利坚，可以让他安心的养精蓄锐，可以让他更好的去踢养老球，保持在关键比赛中的耐力和速率啊。于是当他第6次踏上世界杯的草坪，人们惊喜地发现一个39岁的梅西，第6次踏上世界杯，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另一种超然的足球境界了，就是用最少的跑动去完成最多的进球和助攻，跃然至世界杯多个历史记录的第一，最多的出场、最多的进球、最多的助攻和胜利。世界杯的这一场英阿大战对梅西也有着超乎胜负的意义啊，因为在他出生的前一年，马拉多纳刚刚完成那个史诗般的个人表演，对于一个在80年代末出生的阿根廷男孩来说，那都是一代神话版的图腾，是在客厅电视机前反复播放的画面。这种熏陶既是种鼓励啊，也是种无形的压力啊，因为他会在悄然中告诉每一个阿根廷的10号球员，一个阿根廷的天才能够冲击的最高山峰之一，那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带全队去击败英格兰。马拉多纳做到了，那梅西呢？其实你纵观梅西的成长史，你会发现他无时无刻不在跟英格兰进行那种 无声的斗争啊。风格上其实英伦三岛踢着跟拉丁系截然不同的足球，更加的刚硬硬朗，讲究的是冲击、转换、身体对抗。梅西呢，代表的是技术敏捷和灵动。话语上即便是在梅西最巅峰的那几年，也总会有媒体拿他来做臆想啊，就说诶，假如梅西踢的是英超怎么样啊，他还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天才吗？ C 罗在英超证明了自己的，梅西呢啊，诸如此类吧。赛场上他在欧冠比赛中一次次的面对英超诸强，一次次和一掷千金的豪门防线去对抗，这些碰撞虽然没有西班牙国家德比那样举世瞩目，但也让梅西一次次的领教到了英伦足球世界里那个有些傲慢的终极拷问，一个拉丁系的天才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征服大英帝国的球迷。可遗憾的是，梅西从未在国家队的赛场上直面过英格兰啊。05年当时因为拿了红牌，下班路上还在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也送给今天赢了的、输了的所有为足球热血过的人。

0: 很多人夏天热，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张女士订购2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3年，所以今年再来复购。苏州的赵阿姨订购说就认你们同仁堂的。对，南京同仁堂每一味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艾叶要陈放3年以上才够劲儿，川贝母得是松贝颗粒饱满才管用，牛黄更是选用天然品，清热解毒效力强，再配上敛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让效力更强。99今年不是6盒，不是7盒，是10盒300贴，订购2组再多送您1盒30贴，一贴只要3毛钱。速度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前奏响起，整个人都慢了下来。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下班路上有你在。橘子汽水说已经点好小龙虾了，回家开门就能吃，再有一罐可乐，周四也能过得像周五一样。可以，仪式感拉满了，生活就是要自己给自己找一些盼头啊。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小飞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今天呢是周四，我决定要犒劳一下自己，加完班去吃一碗加煎蛋的牛肉面。在南京打拼的第一个夏天要加油，加油小飞。第一份工作的夏天虽然辛苦，但是多年之后回头看，你会觉得值得，也会很怀念这个热气腾腾的自己。命运中的晨昏，周四下班你打算怎么犒劳自己呢？大蓝鲸找到微不至趣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 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许巍的《蓝莲花》，每次下班路上放这首歌，都像是在给下班的灵魂松绑。堵在路上又怎样？心里有自由，哪儿都是远方。团子妈妈说，就是这样啊，听歌的时候会觉得心胸都开阔了一点啊，别总盯着前面的车尾灯，偶尔也看看天边的晚霞，听听喜欢的歌，路堵心不堵。傍晚的6: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是周四啊，周末近在眼前。有朋友说，一到周四就会觉得这一天其实是周末的前奏，是值得一顿夜宵、一杯奶茶和一起攒了很久的剧。周四下班，你打算怎么来犒劳自己呢？前面有朋友提到要睡个好觉啊，敷个面膜，刷两集剧。到了一定年纪啊，睡个整觉比什么都强。还有人说要加完班之后去吃一碗牛肉面，在南京打拼的第一个夏天要加油和努力。抖音里我们有一位维他命叫安妹，她说其实我的犒劳方式很简单，就是下班路上不接任何工作电话，也不会回领导的工作消息，就两个字，失联。这个上班族的牛马们是不是特别懂这种感受？下班的仪式感啊，从切断工作信号开始，只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大张说，今天加完油特意绕道去了一趟江边大道啊，推着江风，吹着江风，听着歌，多花了十几分钟，但心情真的是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那样，下班这条路呢别急啊，慢慢开，它其实也是一场小旅行嘛。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都市感拉满的一首歌，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红色高跟鞋，脱掉高跟鞋是为了自己的舒适，穿上高跟鞋也是为了去讨好自己，怎么都行。一起来听歌，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

妈残酷，但这就是足球，也是人生。你可能会顺风顺水个大半场，但是最后关头一个疏忽全盘皆输。你也可能会被压着打一整场，但最后时刻呢逆风翻盘。所以也谢谢老王的分享，我觉得这句话放在下班路上听还是蛮合适的。就是你今天受的憋屈，挨的批评，没做完的方案，放到人生这条路上来看，它都只是一小段而已。往前走，你就会有新的风景。平凡之路，我们都在975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

这是来自 Mariah Carey 花蝴蝶的 Always Be My Baby。 6:37，975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大风起兮，犒劳自己的方式极为简单，远离自己不喜欢的一切，和自己爱的一切保持亲近。我们有位朋友特别想点一首歌啊，送给股市的朋友们，我真的受伤了。明天就是一片红。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想要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就可以了啊。这一款平时专柜是要卖到1199，但是今天你只要299就能带走了，不到三折，真的是在薅羊毛，尺码齐全。现在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哦。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就可以了。福天睡清凉的牛皮席是现在很多家庭的选择，它呢其实真的很舒适，而且呢是属于省心的耐用床品，打理也非常的容易啊。你就用这个湿布轻轻的擦拭，不需要暴晒，也不需要频繁的清洗，省时又省力，能够用50年。今年价格才999，真的非常划算。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15154001095，400109015，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下面这首歌，每一次想起我都会想起小时候的暑假。

架啊，巷口的烤串，小卖部的冰棍，还有慢悠悠的下午。其实我们下班路上找的那些犒劳，本质上都是在找小时候那种放了学就自由的感觉。只不过小时候盼的是小卖部的辣条，现在盼的是一顿火锅，一杯酒，或者是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人长大了，但盼头这件事儿从来没变过。李荣浩

零号老街，微不至趣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接着来听梁博，出现又离开。

毛不易的消愁，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愁啊，有人用美食，有人用运动，有人用音乐嘛，还有人只是安安静静的待上一会儿。所以不用觉得消愁是件消极的事，能把自己的情绪安顿好，第二天接着出发，这本身就是成年人最了不起的事情。于是可以不回头的你，下班路上的旅行最终的目的地都是家，家里有人等你，有灯亮着，有热饭热菜，这是踏实的幸福。如果你一个人住也

没有关系，回家之后呢，好好的吃顿饭，洗个热水澡啊，睡觉之前想看书想看剧都行，怎么高兴怎么来。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在一起聊了这么多，周四下班怎么犒劳自己啊？有人说买束花，有人在车里坐十分钟，就是其实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心里有自己，你愿意对自己好一点，也别总是等周五，别总等放假，别总是等我忙完这一阵，生活的甜头要自己去寻找。周四也是可以有小周末的，平凡的日子也是可以有小光芒的哦。我是徐薇，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稍后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节目最后我们来听陈粒 Days， 明天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9: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见信。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网。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娜依。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 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0: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行975 It's my radio。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婉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1: 恐龙蛋？
0: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录，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遍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半小夜曲。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降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而演唱这首歌曲的呢，就是来自于希腊雅典的白玫瑰 Nana Mouskouri。 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欧洲的德国，和大家来听一听德国的一些古典音乐大师们所带来的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德国呢，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核心发源地，从巴洛克时期古典乐派、浪漫主义一直到近现代，诞生了无数划时代的音乐大师。首先来看巴洛克时期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巴哈、亨德尔。那么在古典主义时期呢，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浪漫主义时期呢，有车尔尼、舒曼、门德尔松、布拉姆斯、瓦格纳以及约翰施特劳斯家族。另外呢，到了浪漫的晚期，包括现代的德国音乐呢，有理查德施特劳斯、勋伯格、奥尔夫等等这样的一些音乐大师。德国的古典乐派啊，这个古典音乐的演作曲家啊，多如牛毛。我今天呢，只能是摘取其中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音乐大师的作品，比如说贝多芬。贝多芬呢，应该是古典主义这个集大成者浪漫主义的引路人，用音乐来对抗自己的生命。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九大交响曲，包括呢钢琴奏鸣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包括呢我们非常熟悉的《致爱丽丝》这首钢琴小品。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德国的大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当巴赫的言情，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同样是来自于希腊著名歌星 Nana Mascari 所演唱的德国大作曲家罗伯特舒曼所创作的小夜曲。罗伯特舒曼呢，被誉为是诗人、音乐家、艺术歌曲之王，他的所创作的很多的作品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很浪漫的一些艺术歌曲。那么他的妻子克拉拉舒曼呢，也是一位传奇的钢琴演奏家。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德国，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德国古典这个作曲大师的一些音乐作品，这个实在是太多了，我只能是摘取其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作品和大家来听一下。我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沃尔夫冈·莫扎特。这个大家一提到莫扎特这个名字，就会想到音乐神童、旋律的天花板。但是莫扎特他是不是德国人呢？他是奥地利人，但是他的血统却是德国日耳曼血统。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交响乐安魂曲和钢琴协奏曲，包括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土耳其进行曲。另外呢，我们来听一下，就是德国的大作曲家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呢是继贝多芬之后德意志保守乐派的奠基人，也称之为新古典主义者。他一生创作了四部交响曲、匈牙利舞曲，包括很多的摇篮曲。我们等会儿来听一下布拉姆斯的圆舞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副被无数人偏爱的烟嗓早已在和病痛缠斗着。他患上了罕见的僵直性声音痉挛，医学上称为痉挛性发声障碍。20多年里，喉部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紧绷痉挛，严重时连日常说话都费力。2018年6月，他在微博写下无限期停工，入行24年的歌唱生涯就此按下了暂停键。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四年沉心调养，2022年他低调复出，发行单曲《我们尽力了》，熟悉的创作搭档没变。十一郎写词，他谱曲，只是唱腔里多了几分与岁月和解的温厚。

直到2026年的春天， 游鸿明敌不过想念台北演唱会上，魁伟舞台8年的张宇以嘉宾身份倾席登场，满头银发的他拿起麦克风，一曲《雨一直下》高音稳当利落，所有关于倒嗓的猜测都在熟悉的旋律里不攻自破，听见小小的太阳。

那把沙哑的声线依旧顿顿的暖暖的，像掺了细沙的海绵，被时光磨去了尖锐，却多了沉淀后的分量。20多年的病痛没能夺走他的歌声，反而让每一次发声都更显珍贵。从10岁那年指尖第一次碰触到琴键，到59岁仍站在聚光灯下开唱，张宇用半生时光印证了一件事儿：有些声音经得住时间打磨，越久越让人舍不得离开耳朵。晚安，我是谢阳。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巨英同志。
3: 有请那个艳阳天来哟。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5: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

0: 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

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粒粒万香》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坐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情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粒粒》。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楼梦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地告别了人间。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洪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2: 小哥呢？
3: 被他舅舅卖了。
2: 卖哪去了？
3: 南省瓜州。
2: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1: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洪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2: 大爷们纳福。
4: 从哪来的呀？
2: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4: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1: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2: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

0: 脸上去。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2: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她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她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楼梦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

0: 的人间。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洪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1: 小哥呢，
2: 被他舅舅卖了。
1: 卖哪去了？
2: 南山瓜州。
1: 啊，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洪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3: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

0: 上街。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2: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她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她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

0: 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一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一部《红楼梦》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

0: 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地告别了人间。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洪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1: 小哥呢？
2: 被他舅舅卖了。
1: 卖哪去了？
2: 南省瓜州。
1: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洪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3: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3: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1: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4: 砸下来摔在他脸上去。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0: 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

或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

0: 会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2: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2: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1: 笑什么了？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你体面起来了，
3: 砸下来摔在他脸上去。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

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

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古看来，今日时地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楼梦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地告别了人间。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红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2: 小哥呢，
3: 被他舅舅卖了。
2: 卖哪去了？
3: 南山瓜州。
2: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1: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红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

0: 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2: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2: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她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她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阳光倾城，邓煌说，说新闻，说态度，说生活，让你一天的新鲜都掌握。邓煌说着，也听你说，打开微信。

0: 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有的人你跟他待了一个下午，没吵架也没干什么，但分开之后你就需要一个人静静的缓很久，不是身体累，是心被什么东西像压过一样，闷闷的沉沉的，满心都是疲惫感。在这样的人里面呢，有的是那个总是爱抱怨的朋友，有的呢是那个永远消极的同事，有的是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亲戚。他们就像一个秤砣，就挂在你的心上，你以为只是沉了一点，走着走着才发现你已经喘不上气儿了。人和人之间啊是有能量场的，有的人呢走进房间好像空气都变好了，而有的人一出现呢连灯光都好像暗了几个度啊。所以不舒服是需要承认的，不适合是需要放手的。如果谁让你变得越来越疲惫，那不是你的问题，是该要离开了。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常常会觉得说，一个人从年轻时候的误打误撞到成年以后的一路坚持啊，这中间究竟要付出多少呢？又是到了星期五了，欢迎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和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我们稍后时间一起来听听看我和我的嘉宾的故事。

0: 大荷叶，微小青蛙撑起一片清凉，北京西路的梧桐树荫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码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煌和你爱上夏天。
1: 欢迎你来到阳光倾城，早上好。这是7月17号星期五了，周末派的早上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早上的7:07。哇，这两天可真的是一点不手软的热热乎乎的三伏天哦，就这样的杀将过来。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温度在36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最高温度是在33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在3到4级，最高温度是在30度啊。很多好朋友最近都看到了那绝美的晚霞，气象专家说了，这也不是偶然，而是高温晴热天气和台风外围大气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盛夏时节典型的气象景观，非常非常的壮美。不少朋友还拍了自己这个视频号，可以说是第一条小视频，就为了要表达对这样的一份晚霞最大的尊重啊。未来5天，南京前期的温度都比较高，后期是多雷阵雨天气，高温天气还是要减少正午的户外活动，及时的补水防晒，老人、孩童和慢性病患者要减少外出。北沿江高铁泰州段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铺轨，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宁阳长江大桥南接线工程初步设计正式获批。全国首创苏州外卖骑手等红灯时长纳入配送计时。微信整治停车扫码缴费弹窗乱象，用户需要警惕任何要求点击领取优惠等页面。AR 热潮正在让全球手机变贵，智能手机一年平均涨了将近700块钱。2027年教育部增设了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公布完整名单，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网易发文，7月20号上午全体员工放假半天，尽情享受世界杯决赛之夜。39岁梅西赛后发声，再次闯入决赛简直太疯狂，梅西有望收获第9座金球奖。北京时间7月20号，阿根廷队将会和西班牙队争夺冠军。7月19号，法国队、英格兰队参加铜牌战。演员白鹿发文告别欢娱影视，已经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前老板于正在祝福他。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都纷纷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或者是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还有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去看视频，然后呢还有及时的发送自己的留言。这两天可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别说这到了中伏末伏啊，就这初伏到来也是确实让人觉得热得不要不要的。最近像热射病啊、重症中暑啊都成了预防的重点了，那所以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到各位啊，高温天居家还是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可能控制在26度左右，降温啊、除湿啊都要做好。医生说啊，热射是重症中暑最严重的阶段，救治的核心呢是快速降温。比较错误的处置方法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这个退烧药，因为这样的处置啊，就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当然了，三伏天来了，江浙沪人开始要养生了，这小红书上反向的养生正在流行，年轻人泡脚啊、晒背啊、喝热茶、贴三伏贴，这三伏天养生话题仅6月新增笔记就

超过5000条，总互动逼近33万。在这当中呢，江浙沪年轻人是最反常，因为他们不仅在泡脚晒背，而且还在最热的夏天吃羊肉喝羊汤，所以最近一个月这个扶羊等话题热度也是飙升，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的 ID 几乎都是在包邮区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前两天节目里面所特别提到的，就是叫做以热

很多的时候是需要自己认认真真努力去实践的一个结果。在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是说在天地万物之间呢，你只有好好的动起来，然后才能够让自己做到生生不息。所以说今天人很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病痛， 要么呢就是久坐不动来的，要么就是气血淤堵了，或者是慵懒怠惰了，像什么肩颈痛啊、失眠、焦虑啊、体虚乏力啊， 80% 的问题，其实都不需要什么药物来去治疗的，就是当身体动一动，淤堵自通，气血一活，百病自消，不用刻意高强度的健身。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做一个拉伸，饭后散步，日常舒展，顺应身体的自然节律，就是最高级的养生了。所以在道德经里面就经常会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道法自然，就是说最好的这个生活和健康啊，它不是肆意的滋补，而是要顺应生命运动的本能，就是人一旦动起来，就会自带底气。所以你的身体状态永远藏着你的运势走向，强健的体魄 才是对抗生活风雨的第一底气。这个周末到了，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天气热了就成天劲儿就是在空调房里面去待着懒着，对吧，闲着靠着歪着，在我个人的体会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让自己动一动啊。<笑> 这个动永远比不动好。昨天在傍晚的时候大概也就是6点半左右吧，然后就是说下楼去溜溜，去走走路，快步走，乖，你在那儿刚刚想要迈开大步，然后要走的时候，这时候旁边就跑过一对老夫妻。天哪，我就是几乎每天我到了傍晚的时候出来走路，我都能够看到这对老夫妻，人家不是走，不是拉着手聊天散步， 人家是跑，哇，那一圈一圈的，这老两口都是长得瘦瘦巴巴的啊，然后但是跑起步来却超级有劲儿啊。乖，我刚想要跟着他们的这个节奏想要跑两步，你别讲啊，这直接那肺都要跑到喉咙管。<笑>看起来我还是不太适合跑步啊，但是在运动打球的时候却觉得好像整个人跑起来要舒展很多啊。

这是听到郑智化唱出的歌，就叫做水手啊。所以我们经常还是说不怕风雨的催扰和侵袭，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一份承诺和守护啊。这个就是每天你要能够一一当当的，比如说吃饭几点钟吃饭，对吧，要把这个吃饭料理好，还有呢就是几点钟要出门去走走路锻炼锻炼，我觉得也是同样，这人是要稍微的动一动的，不然的话就真的很容易生锈了。我昨天本来还想再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就是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然后回一个这个凳子啊，然后去再加购桃子的，然后结果一看，哇，我们的这个茅山的那个赵雅芙桃子已经是售罄了。怪那桃子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我自己之前是提前下单了，然后结果收到了以后就吃的口感超级超级的好啊。所以好多好东西啊就是这样，就是当你哎突然回过味儿，然后说哎买一点吧，然后结果就没有了。那桃子是说真话是真不错，所以大家下次就是遇到就是在那个茅山啊、哦、茅山老区的那个杏虎村的桃子，一定果断下手，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帮大家去吃了，然后去做了证啊，然后每天早上都要一一当当的要给自己去舀一勺子玉林糕，我就每天早上我就再来不及都一定要给自己去舀一勺玉林糕，再来上一勺这个再来上一包那个就是茯苓山药的那个祛湿膏啊，这个天真的是除湿正当令啊，而且要喝一点热的，就把它稍微拿一点温热水稍微把它冲开了，就是能够很好的帮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大热的三伏天哦，去好好的去养一养气血啊，养一养气血。所以我们在今天还是要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69一罐118两罐220克一罐，所以呢大家在今天下两罐再多送礼袋和小勺啊。这一罐呢按照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感觉啊，凭我自己的感觉，每天这一勺每天这一勺，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我能吃个大半个月啊，能吃大半个月。所以基本上就是也就是两个月左右的三伏天嘛，你就可以买个两罐也就足够了，118块钱买个两罐就直接可以包圆了你这个三伏天啊，就是把两个月的三伏天把它平稳度过，就是给自己一个就是去寒和养气血的一个这个最好的承诺。嗯，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啊，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

们稍后时间将会要有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啊，来自江南小菜的主理创始人朱越啊，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是自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然后不断的再去发布留言了，然后就是说，哎呀，在哪海福巷哦，还有在板仓哦，然后都吃过就是江南小菜的菜哦，确实啊，就是每家它的那个装修啊、环境啊，然后还有包括菜品啊，都不那么一样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有空啊，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去打一个卡，下周位置就是经常是在板仓那儿去吃啊。

0: 谢谢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做一个分享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早上可能也会随时刷到，然后也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一起啊来去为我们的直播间去打 call 助力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就是也是同步在直播，还有我们的大蓝鲸现在也都在进。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2: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2: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天就要操心一万件事的一个人。你想做一个饭店，我每次都看到我有一些开饭店的朋友面露憔悴啊，就是每天都要在饭店里面，他要去看着，要守着，要去看这个厨房，对吧，要去看配菜，然后里里外外忙的，然后要去看到这个大厅里面如果来了熟悉的朋友还要打招呼，还要接待一下，
1: 对，
0: 就是这么忙，这么年轻。
1: 没有没有，不年轻了，
0: 不年轻了。
1: 感谢邓煌老师那个鼓励我，我确实不年轻了，我也是奔五的人了。对，因为
0: 奔五一般要到49才能说奔五。如果40刚出头就算了。然后朱越他在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介绍里面，我同样也是翻了豆包，然后豆包就告诉我说，朱越已经是从事这个行业有27年了。
1: 对，对，确实。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在餐饮这件事情上，你已经从业27年了。
1: 对对，是在。
0: 然后是深耕创业，就是做江南小菜这件事情有17年。
1: 是的，江南小菜是我2010年创立的，4月28号。
0: 哇，
1: 对，已经就是。16年多了
0: 啊，
1: 17年了。
0: 这很多的好朋友都依然还是不太敢相信，就是怎么那么年轻。我来看看啊，这个李伟说勇哥要充值。说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勇哥。
1: 对，他们都是我们的忠实客户，
0: 是吧？然后勇哥就立刻回复说经常在充值啊。很好玩。然后这个勇哥就说，
1: 所以说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0: 哇，这个真的，这是不是值得很多？你看刚刚我们这个陈玉花说，就是已经做餐饮做了30年的陈玉花说，新思想新观念值得老餐饮人学习。哦，就是大家确实这个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因为我们之前也不太了解，就是比如说人家这个餐饮老板请大家吃饭，那他这笔账到底是怎么来去划的，我们其实真的一点不了解。但是今天听了就是朱越讲，哎，你不要讲，我觉得确实是不是很适合我们，就是收音机前很多比如说做饭店的老板，然后去学习一下啊。因为大家其实现在都觉得啊，做什么好像都觉得哎呀好难啊，就是总是唉声叹气的那种。但是你在听朱越讲的时候，他这个真的是温柔细语啊，真的慢慢慢慢的跟你去讲到他个人的一些这个从业的一些经验。哎，我觉得确实给了很多好朋友一个茅塞顿开。那这个一下暴露你年龄了。85年可以说吗？
1: 可以啊。哦，
0: 可以说。
1: 可以。对，
0: 他刚刚说奔五了，我说85年生的，85年生人。然后呢，这个做从事餐饮行业有27年，我们就要来来回回算，这十几岁就入行了。
1: 对。
0: 你怎么会进入到餐饮这一行？
1: 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机缘巧合。
0: 嗯，
1: 其实我小时候的梦想，我是想当兵的。
0: 嗯，
1: 后面的话或者说想当一个幼儿园老师。
0: 哎，
1: 因为我小时候的性格就特别的天真。
0: 嗯，
1: 啊，天天就希望跟这些童真的孩子打在一起玩。
0: 嗯，
1: 但是后来因为家庭那些原因吧，就是没能够继续完成学业。
0: 嗯。
1: 然后就想着早点下来帮助家里面分担压力，那小小年纪又没有学历，能够供我选择的这个就业机会就非常的有限。
0: 这一晃眼我们要把这时间轴推到哪一年？

0: 千禧年。
1: 2000年，
0: 对，
1: 就是在2000年，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轴把它拉回到2000年，体会一下2000年。我在想2000年，哇，2000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节呢？我现在印象很深，2000年还没有考驾照，也没有驾照可考，然后那时候能开车的人都很少，
0: 非常少，
1: 对吧？很少。然后那会儿的话，大家能出门打一个什么出租车，就已经是很高级了。
0: 是。
1: 我现在记得我是2002还是2003年开始做，就是一个早班节目。那会儿的话，我是跟一辆出租车司机讲好，我说你每天早上都几点钟到6点钟到我们家门口，然后等我，然后我每天是给他多少钱，然后就是包他的汽车，然后这样打车过来的。哇，你看看。
0: 蹦蹦跳跳，有一次这个调皮没有好好走路，从楼梯上面直接滚下来，手上还拿着一个铁盆，然后我就成了那个很尴尬的焦点，就我摔下去的时候那个铁盆还在地上哐哐哐 哐，然后让所有用餐的客人包括我师傅全部眼神都聚焦到我那儿。
1: 而且关键是什么？长胳膊长腿的一个姑娘，
0: 摔下来真的好痛。
1: 哎呀天哪！哎呦，有朋友已经问了，说江宁纱质船店开了吗？
0: 准备赶在9月26号。
1: 926啊，就是9月份。
0: 对。
1: 哦，正好秋天。
0: 对。
1: 可以开始准备要即将要吃大闸蟹的时节。现在呢，倒是吃点六月黄腌一腌，也觉得挺好吃的。哎呀，你不要讲，就是我去到这个。江南小菜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我直觉，我第一次去鼓楼创新广场的时候就直觉，我说这个老板是不是个女的，我当时我就有这样的，我说这是一个女性感受的一个店，然后人家说你太灵了，你怎么一下猜出来，可是我就万万没想到，我说老板竟然这么年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在想一般做到餐饮而且做这么一个大阵仗已经差不多也要有这个50往上走的岁数，因为已经也是
0: 沉淀了，
1: 对，沉淀，然后这么多年，然后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这种审美啊，还有包括店里面的殿堂的，从服务员从迎宾到服务每个包间的服务，然后包括这个传菜接菜，然后进入服务的这个程序流程特别特别的丝滑，就是然后包括就是在餐后的时候给了那个一只一只的那个冰糖葫芦，那是最最最最让我感到满意和贴心的。
0: 对，
1: 天哪，我说你看，我说又一次，我说体会到，我说这个老板一定是个女的，但是我就没有去多问，就是别人，老板什么多大，我想朋友肯定也不一定会知道，他可能就是在那儿吃饭，我们就是去吃饭而已的。大家可以下次去感受一下，就是江南小菜，他在饭后的时候，既会上水果，然后还会上一个就是冰糖葫芦，而且重要的是那冰糖葫芦还非常好吃。那冰糖葫芦还非常好吃。来，此刻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就是在阳光倾城，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然后乐活说马上儿子过20岁生日，看看就是要去选江南小菜哦，那都是一定会让你不会失望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体验感。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
2: 这几天三伏贴的订购人数猛增，大家都趁着头伏来赶紧做好提前的补养，特别是去年已经订购的朋友啊，都是好评连连，确实大品牌更放心，而且性价比超高，今年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更划算了，99块钱一个足疗钱就能到手10盒，对，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300贴，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6109，4007106109，欢迎来订购，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 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俗话说，夏日不养阳，秋冬会遭罪，身体的一些寒症啊，就是趁着三伏天拔出来。像手脚冰凉、腹泻、食欲不振、女性生理期紊乱、精神头不足、气气血血跟不上，都是寒。

0: 气太重，现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寒湿。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精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今年对部分的原料又做了升级，所以每一贴都是精华，对经络进行精准疏通，调理身体当中的气血，鼓舞阳气。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养护。99块钱十盒300贴，每贴才3毛钱，回馈价仅限前10000盒，结束立刻恢复去年卖的99元6盒，抓紧！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荷花是廉洁的象征，走进丽水，自制莲子茶，品莲藕美食，去往红色礼巷，浸润清廉精神。
3: 和风拂礼巷，莲韵应丹心，礼巷下河廉政研学之行开始啦。
2: 荷叶甜甜，廉洁从心，带孩子做一次清廉小使者。
1: 秦源国旅研学欢迎报名，咨询电话15240226786。
4: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4: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5: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6: 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 探秘胭脂河，逐浪天生桥，一个让孩子更喜欢的研学来了。
6: 去丽水博物馆探秘，在胭脂河上泛舟，解锁皮划艇技能，投喂天鹅超有趣，营养午餐蓄力，结业证书荣归。
1: 丽水天生桥夏季自然与运动研学一日营，详询025-5722-5656。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